0: 现在是文莱时间下午的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1: 微笑是人生最美的样子，
2: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
1: 笑容多一点，烦恼就少一点，
3: 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请让我看到你翘起来的嘴角，唱不了的歌就
4: 真诚的微笑是无形的资产，也是对人的礼物，
1: 文广中文台陪伴你，让你扬起嘴角，自信快活每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下午13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大家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会跟大家来关注的是国内的气象概况，以及为您带来的是国内的一些活动信息。之后我们在4点半将会有的是博兴录制的理财大乐园，那么在今天的5点钟将会有每个月的特备节目，那就是未来启航。今天的内容是关于工作模拟计划。之后在5点半将会是本台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6点钟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而在那之后6点45分将为您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没有错，今天下午慕涵又回到空中啦，因为同事请假所以来代班，那也希望大家的周四下午过得非常充实，明天我们就要迎来小周末啦，所以希望大家的心情保持非常快乐，非常欢喜的。节目开始来听听这首阿林以及小雨合唱的920。

如何做好财富管理，如何实现财务目标。理财大乐园为您提供专业的理财知识与实用策略，助您稳健规划财务未来。理财大乐园聚焦投资理财、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和

新主题，邀请理财专家解析市场趋势，分享实战经验，助您更加理解理财这件事，稳步迈向财务自由，幸福美满的生活。首播时间星期四下午4:30，重播时间星期六上午10:30。敬请锁定理财大乐园，让专业理财助力您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理财大乐园，一起学会理财，让生活更精彩。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您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下午的4:1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那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预测。那根据文莱气象局的预测说，今天的天气基本上呢是保持局部多云的状况，那么间中有可能会有阵雨的情况出现。风向风速方面吹的是西北风，时速是在10至25公里，而海面浪高是介于0.5米至1.0米之间。今天国内最高温度是在摄

0: 是的，35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6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来获取每日的天气最新资讯。那还是要提醒所有的道路使用者，无论晴天还是雨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小心驾驶，一定要系上安全带。
1: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0: 那另外呢，其实最近这几天呢，天气是非常炎热的，所以一样的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多喝水，要补充水分。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朋友呢，千万不要忘记做好防晒的措施哦。来听听这首歌曲《太阳》。

0: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1: 由文莱农业及农粮局主办的2026年水果节，将于8月29日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 Rimba Garden 农业商业中心的 Pasar Kitani 举行。活动现场将会售卖各种各类的本地水果，以及各类植物、蔬菜、花卉，还有农粮产品。今年水果节的主题是本地水果，你的首选，我们共同的骄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一起支持本地水果与农产品。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农业及农粮局的 Instagram 账号 @agriculture.gov.bm。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由队长所演唱的 Nuna， 来到了4:2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好，说到水果节，大家就不要错过了。除了有水果节以外呢，其实今年也会有这个花卉展，将会从8月29号到9月6号，地点呢是在 Taman Rekreasi Menteri Besar， 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那更多的信息可以通过 Instagram at justtree.bn 或者是 TikTok 的账号 PSLBBH2026。 到时候呢，您可以观赏到很多丰富多彩的创意元素以及精彩的摊位哦。好，另外关注的是有关于教育部的一些新闻呢。那首先是关于2026年10月份的文莱商业证书考试，目前已经开放报名，从今天开始到9月24号，您都可以来进行报名的。那如果是想申请2027年 IBTE 文莱技术教育学院1月的招，这个课程，您都可以试试看申请，因为目前已经开放招生了，一共有13项的课程可以让你去选择。申请截止日期是在9月18号下午的3点钟。更多信息可以通过 IBTE 的 Instagram at IBTEIGNITE 了解更多的信息。那此外就是关于 A 水平考试成绩，5月6月份的考试成绩已经出炉了，那私人考生可以直接到考试局柜台索取。那如果是想报名今年10月、11月的剑桥水平考试 AS 以及 A 水平考试的学生，可以进行迟报名，截止日期是在9月2号。那另外呢，关于的是 O 水平考试以及 IGCSD 考试的成绩，目前考生可以订阅，因为2026年5月、6月份的这个考试成绩即将公布，有兴趣的学生、家长以及监护人都可以先，订阅有关的服务哦。此外，关于2026-2027学年 HECAS 的这个系统已经开放申请，如果是想在明年2027年1月入学的学生，记得申请截止日期是在9月9号。文莱大学即将举办2026年职业招聘会，日期是在9月2号及3号，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在文莱大学的大校长礼堂。来到了4:2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来听听这首萧亚轩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歌曲之后为您带来的是理财大乐园。

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博馨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内容是有关于会计的论坛超越数字。

0: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制作的理财大乐园。在我们今天的这期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有的是 Madam Lucy 和 Mr. Kim Yu。 你们好。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我们今天，我们将会继续分享有关超越数字会计如何赋能企业与社区的这一项论坛主题讲座的相关的分享。我们今天继续来先了解的是有关会计在整个企业治理结构当中的真实影响力会体现在哪里呢？
1: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企业治理结构。企业治理结构就是公司高层的分工和互相监督制度，它是一套管理机制，确保出钱的人和实际管理公司的人都是按规矩办事，保证公司公平透明的运转，就是说平衡公司各方利益。打个比方，在文莱我们有很多本地人开的家族公司，就是一个人当老板兼经理，公司赚多少钱怎么花全部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那么账目也不公开，这是公司治理不善的一个例子。而好的治理结构就成立正式的董事会，把家族成员和外面聘请的专业经理的权限分开，并且每年请外部会计来查账。那会计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真实影响力体现在哪里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很多人以为会计就是公司里低头算账、发工资、报税的后勤人员，但是真正的企业治理管理结构里，会计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他们其实是公司治理的眼睛和底线。从我们业内人士的角度来看，会计绝对不是简单的记账，它是公司治理中挑起

0: 四根顶梁柱。第一，它是我说的照妖镜 reality check， 就是通过数字说话。股东出了钱，但不参与日常营运，靠的就是会计所出示的财务报表。会计呢，把复杂的生意变成简单的数字，让股东看懂了公司的真实情况。如果会计不独立呢，做假账，那股东和董事会就等于成了瞎子，治理结构就彻底失效了。第二个梁柱呢，会计是防火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部控制 internal control。 治理结构的一个核心目的是防错防弊，就是 error and fraud prevention。 钱怎么批，谁能签名，采购怎么比价，这些防范高管乱花钱甚至中饱私囊的规矩，都是由财务和会计系统来落地执行的。所以会计制度就是公司内部最硬的防火墙。第三呢，就是会计是获取外部信任的通行证，我叫做 passport。 结合我们文来的实际情况，无论是我们的政府关联公司 GLC 要向国家交差，还是本地的家族企业想去银行申请贷款，或者是想吸引外国投资来文来合资，人家看什么？当然第一句话就是把审计的账本拿来看。一个由专业会计师把关干净透明的账本，是公司治理良好的最直接证明。会计做不好，外部信任就崩了，公司就拿不到钱，也走不远。第四呢，就是最根本的，它是安全带 safety belt。 在文莱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法 Companies Act 第39章的法定义务。会计团队不仅要在股东大会上交出合规的财报，找注册处备案，就是 ROC， 还要精准算税 tax， 规避罚款，甚至配合文莱央行 BDCB 死守反洗钱的红线，让公司合法安全的赚稳当前。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会计就是帮企业防得住内鬼，对得起股东，跟得上法律，找到准方向的底层核心。
1: 但是很多企业他们为了要呈现说他们有所增长，要让股东们更有信心的情况之下，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所谓的装潢 window dressing， 或者是让整个财务报表看起来更加有逻辑，看起来有所增长的表现。这种情况之下，会计会如何防止企业出现表面增长的错觉呢？
0: 会计有很多的算法，那么最多呢就是看 interpretation of account， 就是我们要翻译这些数字。比如说利润分析，我们不看营业额，我们看利润分析。我们看毛利率跟我们看净利率，也许毛利率很高，但是净利率可能是一个亏的。我们也关注现金流，我们不看单纯的利率，所以除了利率之外，我们也要看口袋里有没有钱。那么还有就是有些企业可能会把副业务收入加在主营业收入之内，这是为了要营造一个错觉，以为公司其实是在成长的。比如说公司把它的一些资产卖掉，这资产卖到的收入它就把它放入营业额内，这是不对的。然后还有就是使用相同的会计准则确认收入和支出，这也就是我们在会计里面说的一致性 consistency。还有就是权责发生自概念 accrual concept， 我们把这些做对了后，每一年我们都要以相同的准则来做， 那么就可以减低这种表面增长的错觉。一般上呢，我们需要关注其他的方面呢，比如说资产暴利率，也就是 return on asset， 这是衡量你的资金创造的利润的能力。还有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 return on equity， 这是衡量股东投资回报率。再有就是流动比率 current ratio， 用来衡量短期偿还能力。还有应收款转周率，就是你赊账多少天，衡量客户付款效率。再有是存货周转率 stock turnover，你衡量你存货管理效率。接下来是 debt to equity ratio， 就是负债权益比率，你衡量企业成长是否过度依赖借款借贷。那你通过现金流管理、成本控制及财务指标监测，帮助企业识别企业增长的质量，而非仅仅增长的数量，也就是说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1: 美的 Lucy 分享了这么多这些不同的专业词汇的时候，也让我发觉到说一点，就是会计这一门学问并不容易啊。
0: 的确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要读了很多的书，要做了很多年的工，才可以称自己为一个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1: 专业会计师。
0: 对，
1: 当我们继续来说到财务信息，财务信息会如何塑造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他们员工的行为方式呢？
0: 我觉得财务信息就是企业的指挥棒和风向表，就是公司怎么核算资金 keep track of every dollar， 你的钱去了哪里，怎么设定考核指标，就是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dicator， 看你的表现是如何的。所以员工的行为和企业的文化就会完全朝着那个方向走。什么是核算资金，就你怎么 keep track of every dollar， 是要精准掌握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要去哪里，有没有被挪用，这样可以确定公司的资金是否是干净的、合法的、安全的。那为什么要干净的？因为名声是企业的生命，如果公司的钱来源不明，涉嫌洗钱，文莱央行就是 BDCB的警报立马就会拉响，一旦上了黑名单，银行就会直接冻结账户，你连一天业务都跑不了了。干净呢，就是企业生存的底线。再来就是为什么要合法呢？因为我们要合法合规的赚稳当钱，精准算税，按时跟财务部 Ministry of Finance 申报，就是给公司系上安全带，你不偷税漏税，不搞账外账，企业才能够在阳光下合法长久的做大做强。那为什么又要安全呢？因为每一分钱都是股东和老板辛苦投入的血汗钱，如果我们不把权力拆分开，严格限制谁有金钱管理权，或者说实时管住谁能签字批钱，钱袋子就等于破了一个大洞。安全就是要把这个洞死死的堵住，不让内鬼有任何机会偷钱挪用公款的机会。那为什么要追求这六个字呢？因为只有资金干净，银行才跟你合作，只有营运合法，政府才允许你发展，只有内控是安全的，老板和投资人才能睡得着觉。那么接下来是考核指标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dicator， 说白了就是公司的年终考卷，在学校里是用分数考核学生，公司就是用这些定好的核心数据来考核员工和高管。我们来举个本地的例子，如果说你的考核指标只盯着销售额 sales， 那么销售员我们讲业务员就会盲目的去拉订单，哪怕客户的信用不好，最后赖账不给钱他们也不管，因为他们的目标只是要签合同。但是如果你把考核指标改成实际收到的现金，销售员的行为立马就改变，他们会非常的挑剔客户，只找到靠谱的客户， 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钱稳稳地进了公司的银行户口，自己才能够拿到奖金。那么在我们的专业的财务和治理架构里，要科学地定指标，我们不要随便随便地说啊，我就搞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不叫科学。例如不仅要看拉了多少客或者赢了多少投标，就是 winning tender， 还要看拿回多少钱，必须把业绩和现金回款死死绑在一起。此外目标要实际，要用账本算清楚自己能跑多远。
1: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看清现实。很多的业务员或者是公司，他们在制定这些指标的时候，比如说一家新开的公司，可能他们就说，诶，我要可能每一个月要100,000个人，就100,000个人来我的店，但是未来人口就有40万，那你要去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
0: 嗯，
1: 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0: 的确，
1: 在最后如果说没有会计系统，企业最核心的决策能力会缺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没有一个好的系统，公司就会失去了方向感与风险管控能力，也就是说你没有 handbrake， 你不能够安全的刹车，企业就变成像是在黑暗中行走。老板做决策只凭感觉，他不知道产品应该要卖多少钱，他无法精准核算一个产品的真正成本，定价全靠看同行卖多少我也卖多少啊，凭感觉走。再有就是他不知道钱应该往哪里投，他无法准确评估那一个产品、那一个部门、那一个客户才是真正赚钱的。再有他不知道公司明天会不会倒闭，因为老板如果只看银行的余额，不知道下个星期、下个月还要付货款，下个月还要还贷款，他就会做出不实际的选择。这就是我要说的，它会导致三个致命的盲区：成本盲区、效益盲区、生存盲区。这就直接引发了企业的生存危机。那在会计上呢，我们有一个核心的假设叫持续运营，就是 going concern， 意思就是一家企业得有能力一直活下去。但是如果没有会计系统的安全预警，企业的这种持续生存能力会瞬间崩溃。你可能看到今天公司还在开门营业，员工还在做工，但是实际上他的资金链已经断裂了。这就是缺乏数据管控，导致企业持续营运能力彻底失控的必然结果。所以说会计系统是企业的核心。
1: 在最后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一些内容呢？
2: 我们在这里，因为文莱我们很多的生意老板，他们其实就讲回去是 MSME，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注册一家生意，然后会做很多不同的 business unit。 重点在于如果他们没有好好的把这一些 management report 把它分裂好来，他们只看一个总数，那有时候有的 business unit 有可能是不赚钱了，然后是一直在消费公司的资金，那就在长期来看的话，就当然是很可惜了。就是本来他们如果定的每一个月能够看这个报道的话，他们可以提早的有可能就决定说，哎，这一行生意我们就不去做了。不过很多时候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就继续做，然后那些能够真正赚钱的生意其实就是拿来补贴这一门生意。
0: 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做决策你要有一个科学的做法，你不要以情绪来做决策，你不要说我对这个产品有特别的感情，所以我怎样我都要死死的做下去，其实我觉得那对企业并不好。
1: 因为如果说我们太感性去想一个问题的时候，反而可能也做不出理性的一些决策。
0: 对的，
1: 感谢我们今天两位的分享，要谢谢我们的 Madam Lucy， 要谢谢我们的 Mr. Camille， 谢谢你们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们。
2: 哎，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
3: 上为您播放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节目，将会在这个礼拜六的上午10: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

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州出入境检查站、拉布

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稍后在下午的5点将会为您播放的是由慕寒制作的《未来启航》，内容是关于工作模拟计划。来欣赏这首歌曲，阿杜的《坚持到底》。

0: 5:0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慕寒制作的《未来启航》，内容是关于工作模拟计划。
1: 欢迎收听《未来启航》。《未来启航》是一个与教育部学校局职业教育单位合作录制的节目，致力于为学生与家长提供准确的升学与职业规划资讯，帮助大家在重要的人生阶段做出更有方向的选择。今天的未来启航将为大家介绍另一项支持优质教育发展及特殊需求学生职业发展的重要计划，那就是工作模拟计划。这项计划专为修读职前课程的特殊需求学生而设，透过模拟真实职场环境，协助他们提前建立工作技能，为未来进入职场做好准备。首先，让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工作模拟计划。工作模拟计划是由教育部学校局职业教育单位统筹的一项年度计划，目前在文莱数所指定政府中学实施。计划透过学校与本地企业建立策略合作关系，让修读职前课程的学生以及职前课程班导师一同参与真实的工作模拟训练，尤其是产品包装工作。透过模拟真实工作流程，学生能够亲身体验职场环境，并学习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与工作态度。目前共有2家本地企业与教育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推动这项计划。他们分别是 KFC Brunei 有限公司以及 Sabli Food Industries 有限公司。这个计划每年从2月份开始，一直持续至10月。在学年结束后，各参与学校将由职前课程班导师整理计划执行报告，检讨实施情况，并根据报告内容持续优化及改善计划，让课程内容更贴近学生的发展需要。这项计划与文莱2035宏愿所提出的目标高度一致。文莱2035宏愿致力于培育具备知识、高技能及能够取得成功的国民。与此同时，这项计划也符合教育部2023年至2027年战略计划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第一项策略目标，那就是培育具备未来竞争力的学生。工作模拟计划主要有三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将课堂所学习的知识与实际工作体验结合，学生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之外，也会学习时间管理、货币概念、薪资与工作的关系、环境卫生、团队合作、个人卫生以及整洁仪容等。这些知识不仅有助于课堂学习，也能帮助学生了解未来真实职场的工作要求。第二项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例如学习遵守工作指示，按照工作程序完成任务，团结合作、情绪管理等等。与此同时，也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并累积实际经验，为未来参加工作实习及正式投入职场做好准备。第三个目标是透过学校与本地企业建立策略伙伴关系，缩短教育与就业之间的距离，共同支持国家培育优质人力资源的发展目标。2026年，这项计划将在全国7所指定政府中学推行，其中4所学校与 KFC Brunei 有限公司合作，分别是 Sultan Sharif Ali 中学、 Saidina Othman 中学、 Behind Datuk Seri Maharaja 中学、 Saidina Hussain 中学。另外还有3所学校与 Sabli Food Industries 有限公司合作，分别是 Saidina Abu Bakar 中学、Gadok 中学以及 Pengiran Isteri Hajah Mariam 中学。以 Sultan Sharif Ali 中学为例，该校的工作模拟计划主要结合 KFC 调味料包装工作进行训练。这项活动最早于2014年10月15日开始推行，当时这项包装活动属于2所中学，也就是 Sultan Sharif Ali 中学及 Barakas 中学合作试点计划中的其中一个学习模块。这项构想最初由学校局的 Dr. Andre 提出并推动。当时设立这项活动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在这两所学校中修读职前课程的学生，通过共同完成包装工作，学习团队合作，并让学校有机会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活动推行后，学校局发现，这项包装训练不仅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也十分符合职前课程所强调的技能发展目标，因此决定进一步发展成为一项长期推行的工作模拟课程。因此，虽然合作试点计划于2014年底结束，但 Sultan Sharif Ali 中学仍持续保留这项包装活动，并一直延续至今。这项活动至今已持续开展了超过12年，在这期间，课程内容不断优化与调整，使学生所学习的技能更符合个人发展需要，同时也更贴近企业对员工的实际要求。如今，工作模拟计划已成为 Sultan Sharif Ali 中学职前课程学生的一项必修技能训练。截至目前为止，共有37位学生及毕业生完成了这项训练计划。自2023年起，凡完成全年工作模拟计划的学生都将获得合作企业颁发的参与证书，并在学校举办的优秀学生颁奖礼上获得公开表扬，以肯定他们的努力与表现。2026年的工作模拟计划于1月份正式展开。2026年的工作模拟计划于1月份正式展开。这个培训课程根据各校的课程安排，并配合学校的基础工作技能课程进行，每周进行5天，安排在课间休息前或休息后进行。以 Sultan Sharif Ali 为例，学校的工作模拟计划负责人会与 KFC Brunei 联系，领取调味料包装活动所需的材料。待学生完成包装工作后，负责人将联系 KFC 安排回收已经完成包装的产品，并领取新一批包装材料，继续进行训练。与此同时，学生也将获得与工作内容相应的津贴，例如包装工作的津贴为每包文币2分钱。而像负责包装封口之类的工作，由于需要更高的专注力以确保包装整齐美观且不会破损，其津贴也相对较高。 Sabri Food Industries 的工作模拟计划则安排在每年1月份至6月份，为期6个月的训练阶段，主要开放给修读职前课程的10年级及11年级，属于优先等级。接下来让我们介绍 Sabri Food Industries 的工作模拟计划。这项计划安排在每年1月份至6月份，为期6个月，主要开放给修读职前课程的10年级及11年级学生，以及属于优先等级第3级至第4级的学生参与。这项计划是为了帮助学生在正式展开校外工作实习前做好准备。这里所提到的优先等级是教育部特殊教育组依据学生个别特殊要求。这里所提到的优先等级是教育部特殊教育组依据学生个别特殊教育需求所制定的5级分类制度。这项分类能帮助学校为学生安排适合的课程内容、医疗资源以及制定个别教育计划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简称 IEP。学生需求共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第一等级仅需诊断与评估，第二等级轻度特殊需求，第三等级中度特殊需求，第四等级重度特殊需求，第五等级极重度特殊需求。学生完成校内工作模拟训练后，将进一步参与校外工作实习计划。从7月份开始，9年级学生在完成为期6个月的基础理论学习后，也将加入工作模拟计划，为未来的实习做好准备。整个工作模拟计划均由负责教师全程监督与指导，确保学生能够安全有系统地完成各项训练。工作模拟计划会按照学校制定的上课时间表，除了星期三以外，于每一个上课日进行。学校会为学生安排专属训练时间，并引导他们依照实际工作流程及标准作业程序完成各项任务。每次训练时间约为1小时至1个半小时。另一方面， Saidina Abu Bakr 中学自2015年起便成为这项计划的示范学校，并于2015年10月5日正式推行工作模拟计划。这所学校之所以获选加入这项计划，是因为校址临近位于朗巴甘南工业区的 Sabri Food Industries 有限公司，这便于双方开展长期合作。由于该校在计划筹备与执行方面表现卓越，因此也获委任为示范学校，接待其他有意推行类似计划的学校前来参访与交流经验。截至2026年，共有三所政府学校参与 Sabri Food Industry 合作计划，分别是 Saidina Abu Bakr 中学、 Gatok 中学以及位于 Serasa 的 Beniran Isteri Hajah Mariam 中学。这些学校共同推动工作模拟计划，为修读职前课程的学生提供更多实践学习与职业体验的机会。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这项计划在各个阶段的学习与工作内容。这项工作模拟计划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香料原料领取。学校会前往 Sabri Food Industries 有限公司的工厂，领取约100公斤的香料原料，同时也会领取包装所需材料。第二阶段是香料包装。学生将依照以下工作流程完成各项包装工作。首先，在每个小包装袋上贴上标签，接着根据标签所标示的重量称量并装入适量的香料，随后将包装袋仔细封口，确保包装完整且整齐，最后再将10小包香料整理后装入一个大塑料袋内，完成一组包装。第三个阶段是成品运送。完成包装后的产品将整齐地放入指定的箱子或篮子内，再运送回 Sabri Food Industry 有限公司工厂。以上就是工作模拟计划的三个阶段。工作模拟计划会依据工厂提供原料的

0: 情况与每个上课日持续进行，一般安排每周三次，并配合学校课程时间，例如生活技能课程时段进行，每次训练时间约2到3个小时，整个计划贯穿全年，让学生能够持续接受训练，逐步累积工作经验。所有上述提到的学习活动均在学校职前课程专用教室内所设立的包装工作区进行，该区域配备完善的设施，包括工作台、电子秤、原料储存空间、封口机以及工作帽、手套等卫生用品，为学生提供安全及符合标准的训练环境。凡是身体状况许可并修读职前课程的7年级至11年级学生皆可参与这项工作模拟活动。关于工作津贴， Sabli Food Industry 有限公司会按照学生完成的包装数量支付相应的津贴。关于工作津贴， Sabli Food Industry 有限公司会按照学生完成的包装数量支付相应的津贴，每完成一包可获得文币4分钱的津贴。学校所得收入将分为两个部分，其中50%作为计划运作费用，用于支持活动所需及确保计划顺利进行，另外50%则发放给学生，发放金额将依据学生所负责的工作内容、出席率和参与表现进行计算。学校每年都会针对工作模拟计划撰写成果报告，详细记录计划的执行情况，职业教育单位也会依照报告中的评估结果及相关建议，持续检讨与优化计划内容，不断地提升培训品质，让工作模拟计划更加完善，更符合学生及未来职场的发展需要。这项计划最显著的成效之一，就是让学生在升上11年级和11年级进行校外工作实习之前，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这种准备不仅体现在心理层面，更反映在他们透过学校工作模拟计划中所学习和反复练习的各项学习工作技能上。工作模拟计划帮助学生更有系统地从学校环境过渡到真实的职场环境，使他们更容易适应新的工作场所及工作氛围。学生在计划中所培养的能力包括了时间管理能力、遵守职场纪律与职业操守、社交与沟通能力、个人卫生意识以及职场安全意识。当然，这些学习成果并不会立刻显现，因为每位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成长速度都不同。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学生会不断地面对新的挑战，尤其是7年级学生，由于受到身体条件与学习能力所限，他们将需要更多的时间适应。不过，随着持续参与训练，大部分学生都将逐渐培养良好的工作能力。整体而言，学生普遍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积极的成长。第一，学生的自信心明显提升，更有能力独立完成老师交付的工作。第二，由于获得学校及企业给予的信任，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工作津贴，学生会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更加珍惜学习机会。第三，学生在人际互动和沟通方面不断的进步，同时经过持续性的训练，也有助于班导师透过反复指导能更有效地培养新加入计划的学生。第四，学生变得更加有纪律，能够清楚了解每项工作在开始前、进行中及完成后所需要遵守的程序与要求。第五，学生已具备更充分的准备，能够顺利地进入校外工作实习，并为未来投入职场做好准备。这些成果也充分反映在许多曾参与工作模拟计划的毕业生身上，如今他们已经分别在不同领域和行业就业。其中 Saidina Abu Bakar 中学最引以为傲的一项项目，便是一位曾参与工作模拟计划的毕业生。这位学生在10年级和11年级期间完成校内工作模拟训练，并前往 Sabli Food Industry 有限公司实习， 凭借着优异的表现获得了公司的正式聘用，成为全职员工。由于他的工作态度认真，责任感强，他至今仍持续在 Sabri Food Industries 有限公司服务，这也是工作模拟计划成果的最佳见证。对于各位家长与监护人而言，你们的支持与理解，以及与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帮助孩子迈向成功的重要关键。有了你们的鼓励，孩子不仅更有信心面对未来，也更愿意把握新的学习机会，并勇于探索未来教育与职业发展的各种可能。与此同时，我们也鼓励更多企业及机构积极参与工作模拟计划，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并为完成课程的特殊教育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事实上，只要给予适当的指导和机会，这些学生同样具备能力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同样能够成为推动文莱2035宏愿的一份子，以具备专业技能和工作能力的人才身份投入职场，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我们诚挚地呼吁家长、监护人以及社会各界继续给予学生更多的信任与支持，协助他们做好身心准备。同时，也欢迎大家共同努力，为学校建立更多合作机会，根据学生的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位学生都拥有发挥潜能的机会。最后，我们衷心感谢KFC Brunei Sabri Food Industries 有限公司、各校行政团队、职前课程班导师以及所有家长与监护人的支持与配合。正因为大家一路以来的共同努力，工作模拟计划才能持续顺利推展，并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如果有企业或机构希望与教育部学校局职业教育单位合作，共同推动工作模拟计划，欢迎电邮至 upk8ds.edu.moe.bn 或透过 Instagram 8upk.jss 私讯职业教育单位与他们联系。这里是未来启航，由慕寒制作，这是一个与教育部学校局职业教育单位合作录制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慕寒制作的未来启航，内容是关于工作模拟计划。听众朋友如果想要重听今天的内容，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 IG 平台来收听完整的内容。
2: FM 95.9 96.9 传播精彩每一天。

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5:30是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希望之前来欣赏这首歌曲，贺仙人的《穿越时间拥抱你》。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洪义军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太子殿下致 SAPDA 指出，理解科技并根据国内需求进行调整和应用的能力至关重要，这对于国家建立韧性基础并打入区域及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皇太子殿下为各个族别颁发了2026年 BICTA 奖项以及 BICTA 皇室赞助人奖。国家宗教司局官方网站正式推出。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遵照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鲁格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桑拉波加穆萨丹瓦道拉伊布尼尔马洪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丹萨阿杜哈里瓦丹苏丹丹迪贝段那格尔布内达鲁萨拉姆谕旨，陛下特此宣布仰穆利亚阿旺苏哈拉法萨里宾哈吉尤古委任为交通资讯通讯部交通副常任秘书。以上的官职委任自2026年8月27日起正式生效。皇太子殿下努力扬德拉玛穆利亚巴杜格斯里本亚穆达马库达本亚穆达哈吉奥穆达迪比拉伊布尼格巴努力扬马哈穆利亚巴杜格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诺波加穆萨登沃道拉首相署高级部长致萨达指出，随着我国朝向现代科技迈进，如今是时候进一步采取措施，让公民与居民不仅能够运用科技进步成果，也具备引领本地创新、创造以及发展的能力。皇太子殿下是在文莱资讯通讯科技奖 BICTA 颁奖典礼上致 SAPDA。皇太子殿下致 SAPDA 指出，理解科技并根据国内需求进行调整和应用的能力至关重要，其中包括粮食安全以及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等战略领域，这对于国家建立韧性基础并打入区域以及国际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皇太子殿下表示，正是在这一点上 BICTA 的价值显得更加重要，这一平台必须继续发挥孵化器的作用，为思想和人才提供成长空间，使他们不仅能够赢得奖项，还能够进一步发展成现实世界中的解决方案，创造知识产权，并推动具有影响力的本地企业发展。因此为实现这一愿景，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加强科学、科技与创新 STI 的基础，并通过国际合作网络提供支持。制定国家科学、科技与创新战略框架，是为国家 STI 生态系统的发展提供系统性方向的一项战略举措，以加强研究成果，并将其与世界需求相连接。这项努力完善了2030年文莱数位化的目标，该目标秉持共同迈向数位文莱的愿景，并以数据和人工智能 AI 作为推动跨领域转型的动力。皇太子殿下进一步指出，这一战略的成功建立在几项基本重点之上，分别是培养一支在数据科学、网络安全以及新兴科技领域具备高技能的人力资本，制定具备高度响应能力的政策以及监管框架，充分利用数据以产生高影响力的成果，以及加强政府、业界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在这方面，建立强大的科学、科技与创新 STI 生态系统，也需要提供能够在真实且受控环境中进行科技测试的空间。AITI 在文莱大学 UBD 和文莱科技大学 UTB 开发 5G 校园网络的倡议，旨在作为测试平台，用于测试未来的应用，包括智能交通系统、自动驾驶车辆以及基于先进技术的公共安全系统。 皇太子殿下高度期望这些基础设施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以进一步强化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并确保研究成果能够顺利从概念验证阶段转化为知识产权的创造，以及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我国文莱在区域层面的参与也持续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通过亚洲以及太平洋资讯通讯科技联盟奖 EPICTA 本地人才在适当的指导和支持之下，以证明他们具备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能力。文莱资讯通讯科技奖 EPICTA 颁奖典礼于今天早上在 Barracas 国际会议中心展开。作为 EPICTA 皇室赞助人的皇太子殿下莅临现场主持 EPICTA 颁奖典礼。皇太子殿下莅临时受到了交通资讯通讯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dia Awang Muhammad Riza bin Datuk Baduga Haji Muhammad Yunus 的恭迎。负责带领诵读 Al-Fatiha 经文和平安祷告的是 Yang Berhormat Bihin Orang Kaya Baduga Seri Utama Datuk Baduga Seri Sedia Haji Awang Salim bin Haji Besar。 交通资讯通讯部长致欢迎词时强调，发展创新生态系统需要采取全政府以及全民参与的整体方针。皇太子殿下为各个组别颁发了2026年 EPICTA 奖项以及 EPICTA 皇室赞助人奖。 Seri Mulia Sarjana 学校凭借 CleanBit AI 产品赢得小学组的冠军。另外 Baduga Seri Begawan Sultan 科学学院则凭借 Kinetra 产品赢得中学组的冠军。 Laksamana 商业学院凭借 EduPath 产品夺得高等教育组冠军。 Tasra Digital Sendian Berhad 凭借 Tasra 手机应用程序产品获得消费者与商业服务组的冠军。Nice Fox 凭借 PeaceMeet 产品赢得包容与社区服务组冠军。 Anion Sendian Berhad 凭借 Smart IoT Manhole Access Monitoring System 项目获得工业组优异奖 Merit Award。 Soul Cat Entertainment Sendian Berhad 凭借 Body Track 产品赢得初创企业组的冠军。Cognicare Technology 凭借 Care for You 产品赢得研发组的冠军。 Datastream Digital Sendian Berhad DST 则凭借 MyDST Super App 产品赢得科技组的冠军。 Soulcat Entertainment Sendian Berhad 凭借 BodyTrack 产品同时获得了 EPICTA 皇室赞助人奖。颁奖典礼之后，皇太子殿下获得了 Basamba。皇太子殿下也随后参观了 EPICTA 展览馆，并进一步了解2026年 EPICTA 奖项的作品展。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的新闻。国家宗教司局正式进入数位时代，并通过推出更新之后的官方网站，是一项具有战略性和创新性的举措。这体现出该部门致力于突破传统界限，让宗教资讯更加贴近民众，也触手可及。国家宗教司是在今天上午为国家宗教司局官方网站以及该局推出最新出版的书籍主持推介仪式时发表上述讲话。以上是在国家宗教司局举行。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k Seri Maharaja Datuk Baduga Seri Sed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aid 随后强调，经过更新并正式推出的国家宗教司局官方网站是加强以数位方式传达伊斯兰资讯、服务以及理解的一项战略举措。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国家宗教司表示，该局绝不会舍弃传统的书写以及用知识传承传统。他进一步指出，推出最新出版书籍也是国家宗教司局持续通过阅读教育社会大众的承诺体现。 期间也举行了书籍捐赠活动，并将书籍赠予受惠者。新官方网站的推出旨在为公众提供更便利、更广泛的数位化宗教资讯以及法瓦查询管道。在此同时，最新出版的书籍《伊斯兰历1447年2026年宰牲节讲章》深入探讨宰牲节的这一宗教公修。全国各方持续举行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 Dikr Maulud 的闭幕仪式。 Sultan Sharif Ali 清真寺管理委员会、 Shababu Imam 青年组织以及该清真寺穆斯林妇女团体于昨天晚上在圣库隆的 Sultan Sharif Ali 清真寺举行上述的闭幕仪式。出席者包括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Muhammad Ali bin Tanjung。同样的活动也于今天早上由都东县老年人活动中心举行，出席者包括都东县长助理 Awangku Arif Anwar bin Bengyan Haji Ahmad。 另外位于兰巴甘南的老年人活动中心 PKWE 今天上午也举行了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的闭幕仪式。欧玛阿里塞夫丁清真寺事务委员会主办了宗教书籍发布会以及宗教主题的研讨会，以上是在欧玛阿里塞夫丁清真寺举行。清真寺事务代理总监阿旺哈吉阿米尔希尚本哈吉马斯里出席了活动。此次活动的主要目标包括加深对祈祷概念和意义的理解，鼓励将祈祷作为日常修行，以及重振清真寺作为知识传播和精神发展中心的作用。为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都东县青年协会今天下午举行了感恩祈祷仪式，仪式在都东县民事会堂中心礼堂举行。出席嘉宾有代理都东县长阿旺哈吉穆罕默德·索菲安·本哈吉·巴斯里。以上是都东县青年协会下的17个组织合作举办。支持和推广本地业者是举办都东美食节的主要目标，活动地点位在都东县民事会堂中心的综合广场。出席为美食节揭开序幕的是代理都东县长阿旺哈吉穆罕默德·索菲安·本哈吉·巴斯里。活动主办方是都东县公署，而该活动将举办至本周日结束，共有17个本地业者参展并销售各类的美食和饮品。以上也是为配合本周末即将展开的文莱公开拔河比赛而举办。为庆祝其创立25周年纪念，亚亚森索丹哈吉哈森纳波加小学和塔斯卡于今天早上举办了感恩祈祷仪式和诵读苏拉亚信经文宗教仪式。出席嘉宾有亚亚森学校代理首席执行官阿旺哈吉阿布杜拉伊利斯多拉宾哈吉阿罕。以上是在该校展开。苏丹沙伊夫阿里伊斯兰大学 UNISA 将与巴莱哈扎纳伊斯兰苏丹哈吉哈桑纳波加以及安纳菲公司合作举办 Maulid Akbar 宗教庆典。该庆典与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同期举行，并定于9月3日下午5:30在巴莱哈扎纳伊斯兰苏丹哈吉哈桑纳波加举行。以上是于今天早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公布。来自 UNISA 乌苏鲁丁学系的Professor Dr. Abdul Soman 也将在活动期间发表宗教演讲，欢迎公众参加。当日下午5:15开始，也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提供接驳车服务，包括 Seri Begawan 宗教示范大学学院 Kupu SB、 Hassan Abogya 阿拉伯高中、 Jami Asri Hassan Abogya 清真寺和 Institute Tafiz Al Quran Sultan Haji Hassan Abogya 学院。新闻结束前再来重报新闻提要。 皇太子殿下致萨达指出，理解科技并根据国内需求进行调整和应用的能力至关重要，这对于国家建立韧性基础并踏入区域以及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皇太子殿下为各个组别颁发了2026年 BICTA 奖项以及 BICTA 皇室赞助人奖。国家宗教司局官方网站正式推出。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洪义军编译。萨朗巴哈亚，
2: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0: 音乐无国界，
1: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3: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1: 来到了下午的5:47，这里是 FM 95.9交集96.9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好，我是慕涵。稍后呢，在6点将会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内容是关于穆斯林家庭结构。6:29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而在那之后6:45将会为您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温馨提醒所有的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请大家一定要系上安全带。这是一首由陈零九以及秋风泽所演唱的《天黑请闭眼》。

0: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1: 由文莱农业及农粮局主办的2026年水果节，将于8月29日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 Rimba Garden 农业商业中心的 Pasar Kitani 举行。活动现场将会售卖各种各类的本地水果，以及各类植物、蔬菜、花卉，还有农粮产品。今年水果节的主题是本地水果。

你的首选，我们共同的骄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一起支持本地水果与农产品。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农业及农粮局的 Instagram 账号 @agriculture.gov.bm。

0: 而第三呢，就是在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事先规划如何的去投资我们的专注力在哪一个任务上。
1: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阮旭丽研究室。

0: 来到了傍晚的六点钟，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认识伊斯兰，内容是关于穆斯林家庭结构。
1: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أشرف الأنبياء والمرسلين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今天的伊斯兰讲座里，我要向大家讲解的题目是穆斯林家庭的结构。穆斯林家庭的结构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最近的亲属，包括夫妻及其子女和佣人；第二层包括一些近亲属，不论同住或分开居住，他们彼此间可以互相的有所需求，这些人有优先继承财产的权利，这些人是被禁止互相的通婚的，这是组成家庭世纪的核心。快乐、忧愁、希望、恐惧，大家都是共同的。这些关系从父亲即收养关系而来，亲属关系即父亲者，包括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及其他支系的祖先，支系的后裔就是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等。第二等亲属如亲兄姐妹及其子女。第四，父母亲的姐妹亲属关系即姻亲，包括岳母、岳父、祖岳父、祖岳母、继父和继母，同一亲属不得有收养的关系，这是跨代的家庭及亲属关系的核心。所有在这一层以外的亲属关系属于第三层构成家庭的外围，他们对于家庭也有其权利和义务。事实上，因为他生长在这个家的外边，在财产继承方面，他们是第二、第三位之继承人。家庭内部的组织，男人充任家长，为家庭全部之监护人。事实上，在大家庭中，年长的家属充当家长，男子主要负责家庭外部事务，在经济上及物质上负责赡养家庭的义务，应当照顾家庭的亲属。注意家庭内部的规矩举例，妇女的主要责任是在家庭组织以内，但是在每一层亲属之中，中心地位是属于组成家庭核心之妇女，彼此之间亲属关系平衡。真主阿拉在古兰经第四章第三十四节说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رجال قوامون على النساء بما فضل الله بعضهم على بعض وبما أنفقوا من أموالهم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意思是男人是为父妇女的，因为真主阿拉使他们比妇女们更优越，又因为他们所用弃的财产。古兰经

0: 第二章第228节，真主阿拉又提到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ولهن مثل الذي عليهن بمعروف وللرجال عليهن درجة والله عزيز حكيم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意思是妇女们应该享有合理的权利，也应该尽合理的义务，男人的权利比妇女们高一级，真主阿拉是大能的、明哲的。妇女有同等的权利，就是妻子对丈夫所有的权利，相等于丈夫对于妻室的权利。这一道男女平等的启示震动了全阿拉伯全世界，因为妇女的权利在阿拉伯从来是没有的，即使世界各国亦从未有听闻。在此呼声，所谓男子告诉女子一句，就是在家庭中男子为家长的权利，这是在家庭中适当组织和适当管理的利益权利平等。男子在家庭中担任家长，因此维持家庭的秩序和纪律，执行秩序和纪律个别的功能要依公道和平等。家庭是伊斯兰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伊斯兰要建立的社会不是受怕折磨的社会，他所要建立的社会是一个理念的社会，有高尚水准的道德感，对哈里法领袖的理想和人类行为方向有坚强的约束。家庭以禁止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得到保护，禁止通奸，所有引人奸淫之路是被封锁的，以杜绝一切的罪行。所以在任何形式之下，男女杂交是绝对受禁止的。伊斯兰的 hijab 制度是一个广泛的制度，保护家庭并关闭走入法律所不允许之性关系罪恶之路。 hijab 制度主要是规定两性之间的行为方式规则。人生本具有优美的本质，但从肉体和感情方面破坏了高尚和向善的人类生活，因此采用以上的措施以防止腐化，即削弱道德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力量。 Wallahu alam， 阿拉为自知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伊斯兰讲座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Wabillahi taufiq wal hidayah，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1: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认识伊斯兰，内容是关于穆斯林家庭结构。
2: FM 95.9 96.9，传播精彩每一天。

听过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太阳与地球》。其实今天听众朋友已经来到了8月27号啊，已经来到了午后的时光，来到了傍晚的6点钟。听众朋友都在忙些什么呢？有没有朋友已经刚刚结束你的锻炼时间啊？因为有时候很多朋友呢，都会在下班之后5、6点啊，去公园散步啊、跑步，就是做运动，或许。这个路上呢，你或许现在这个时间你是在回家的路上。那如果是说你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呢，慕寒就有一个推荐给大家，这不大广告，因为今天刚刚好就是全国汉堡日。在西方国家呢，他们在今天8月27日就有在庆祝一个叫做全国汉堡日的一个大日子哦。但是美国他们其实是在5月28号啦，不过有一些地方就是在今天庆祝的。那其实呢，汉堡包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有故事。首先听众朋友，你会喜欢吃汉堡包吗？我觉得我还可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吃面包的人，偶尔吃面包还可以。如果相对来讲，饭跟面包我比较喜欢吃饭啊，但是面包偶尔吃其实也不错啦。那说到汉堡包，英文叫做 hamburger， 原来这个名字呢跟德国的 hamburg 汉堡式是有关的。那么以前呢有一种叫做 hamburg steak 的肉料理，后来面就慢慢的演变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肉饼夹面包。最有趣的是，到底是谁发明现代的汉堡包？这个问题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世界上呢有少数几个可能都认识他吧。那么现在的汉堡呢已经完全是没有界限了，比如说像是我们看到的肉汉堡啊、鸡肉汉堡、鱼肉汉堡，甚至蔬菜汉堡，甚至说有人可以把培根、把薯片、把鸡蛋全部通通都塞进去。

因为我看过网友哦，喜欢把薯条放进去汉堡包，然后一起吃。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先吃薯条，吃完薯条之后再吃我的汉堡啊，这样子。那这有一个顺序的。但是如果是要我把这个薯条夹到我的汉堡里面一起咬下去，我觉得这个口感非常的复杂。那听众朋友，你会不会喜欢？但是如果是说给我的汉堡包呢，我会喜欢加一些配料，比如说我喜欢加酸黄瓜，我要很多的蔬菜，我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汉堡包。至于其他的话呢，如果能够有双倍的肉饼，当然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我以前蛮喜欢吃肉汉堡，意思是说它其实是无面包的肉汉堡。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它没有面包，它就是肉夹肉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好爽，吃下去就完全没有吃碳水，就是吃肉还有吃蔬菜。这是我的心目中完美的汉堡包，一定要加一点酸黄瓜，然后呢加一点这个沙拉这样子。那听众朋友你呢？你心目中完美的汉堡包又是长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是说今天晚上还不知道要吃什么，那就去吃汉堡包吧。或许我今天晚上要去打包一个汉堡包吃。说到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这是由邓福如所演唱的《汉堡包》。

文广中文台。那么稍后呢，在6:29将会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而在那之后直接为您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那我们华语播音会在7:00完全的结束哦。最后呢，要为大家选播的这两首歌曲都是一样抒情歌曲，然后在这里预告一下，明天上午呢将会为您重播的就是我们青年日特备单元，叫做星星词典，希望大家准时的收听。另外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天也将会有丰富的内容，敬请大家留意的收听。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0: 古兰经阿尔古兰为穆斯林所诵读的经典，也是他们以生活各方面的指引。古兰经第二章第二至五节说，奉至仁至慈阿拉之名，这部经典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他们相信目不能见的，立守拜功，并分舍我所给予他们的，他们确信将士给你的经典和你在以前所将士给列圣的经典，并且坚信后世这些人遵守他们的养主的正道，这些人却是成功的。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قدر وما أدراك ما ليلة القدر ليلة القدر خير من ألف شهر.

أمر سلام هي حتى مطلع الفجر.